0: 东京几个呢？
1: 我觉得环形就一万二呢。
0: 我去，环东京是真的。
1: 环环形东京，我可以去环东京。
0: 我都不去。
1: 好的。
0: 好的。
1: 好的，那我来了。
0: 我不客气了。
1: 那我客气了。